0: 日本海国际国际，descend到了明天13000。13000，日本海国际国际。 Japan 530 report speed.
1: 250 knots, Japan 530.
0: 没错。 Starfly 16, reduce speed to 240 knots.
2: GSP 240 knots, Starfly 16.
0: Japan 150, turn right heading 270.
1: Heading 270, Japan 150.
0: Starfly 16, descend to maintain 7000.
2: Okay, 7000, Starfly 16.
0: Japan 530, turn right heading 240.
1: Turn right heading 240, Japan 530.

0: Banana 这时候 copy。Banana 这时候 descend 到了 maintain 7000。
1: Decathlon 2, request
0: heading 2300, stand by 16.
1: Decathlon 160, flight heading 2300.
0: Thank you, heading 2300, stand by 16.